强但又非常的治愈，这首歌叫做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来自康姆士乐团。8:20，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稻谷六步鲜米清空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0: 个是主唱当时回自己的家乡然后有感而发写的一个歌哈、啊、很动人的一个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抗日乐团。
1: 哎，在这首歌刚刚放完的就看到了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我们的 Thomas JP 说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叹号叹号叹号，感受到了他对这首歌的喜爱。
0: 对，有一种在这个演唱会或者音乐节的现场听到了自己心仪的歌的那个兴奋感。
1: 嗯，看到尾号是 UVA 的听友说为了刚刚说的那个圆形彩虹而来在哪里能够看到照片呢、嗯、哎，特别想看到照片。其实我们平时主要的这个互动平台还是在我们的
0: 云
1: 听直播间，
0: 在云听还真的没法看云，因为云听主要是文字啊、
1: 对，所以呢我们也会在我们个人的社交媒体上去发一些这样的互动帖来跟大家进行一些斗图的互动啊，
0: 挺好的。
1: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到也可以在抖音上来关注赛小花花、就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非常漂亮的云朵的帖子了。
0: 对，真的是在云端看云的感觉。
1: 是的，也可以关注一下孙小钱，他的抖音就叫同名孙小钱、
0: 对，我们两个都是这挺好找的，挺好搜的啊、
1: 我们会在上面跟大家分享一些节目之外的内容，还有一些在节目上需要斗图的内容。
0: 哎，对，实时的大家在一起挺有意思的，来回切换啊。另外今天除了这个非常这个美好的云朵天气之外，也有这个美物分享，因为今天是大暑节气，所以刚好是有个和田玉的溯源专场。夏天很适合带这个和田玉，柔光温润，衬肤色也不挑年龄。今天带你一同了解和田玉，若有选购需求可以来动听优选挑选看看。这次专场呢是我们的这个同事银子啊进入其中正在直播当中，而且这个专场覆盖很多的价位，百元档位可以入手入门款，还有更多的款式造型典雅的精品和田玉可以选择，还有配饰古韵和现代设计相融合，风格多样。然后进群还有好多的这个福利啊，包括代金券啊。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和田玉专区挑选你的心仪好物吧。这次是限时福利，仅开放48个小时，感兴趣的可以前往了解一下啊。
1: 哎，刚刚看到我们的听友 Tony 他应该是正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看着呢啊，
1: 对，
0: report 说一说。
1: 他说银子正在用专业的检测仪器来给大家展示这些和田玉制品的特点、
0: 这个啊、
1: 对。然后也看到了评论区有很多的听友在提问，问题问的挺细的、看来大家对这个和田玉的不同用途的关注程度还是有很多好奇的问题，
0: 说明大家很专业。因为这次是广东珠宝协会的邀请嘛，所以这个会长也在，
1: 很专业，
0: 可以跟着学习一些辨别这个真假和田玉的知识嘛。
1: 没错，
0: 以后用得上啊。
1: 其实也不一定非要下单啊、我觉得今天来学习一些关于玉的知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0: 要不然主播怎么说，点点关注，点关注不迷路，
1: 对，
0: 是不是收藏什么的，什么发个小红心的、哎、看来没少刷平时啊。
1: 是的，所以呢在多个平台其实都有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的关于大暑的内容、关于音乐的内容。
0: 是的，
1: 所以欢迎大家在各个平台来关注我们。
0: 哎，
1: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吧，好音乐不等人啊。
0: 民族风摇滚，而且真的是很适合这样的，我们刚刚说完，因为这是一个民族风的摇滚。而且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4: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主。
3: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5: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 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走路上说》。

我是今天直播节目的代班主播一倩。看点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再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最新路况。朋友们，提醒大家，目前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嘉陵路车流量大，嘉陵路由北向南拥堵距离751米，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这也是我们目前所掌握到车流量最大的一个路段，其他各大路段整体通行秩序都比较良好，所以继续提醒大家按序通行，文明礼让。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继续和大家分享出的好音乐，来自 QQ 音乐飙升榜。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收听到的这一首歌，化身孤岛的鲸。

0: 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19。
1: 音乐之声。

能量，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 V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Be water, my friend.

这是叩问很多现代人生活节奏的一首作品，来自黄立行《忙与忙》。10:24，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直播当中。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在听歌的时候，你也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夏天适合退淡和甜玉，柔光温润衬肤色不挑年龄。今天音乐之声动听优选带你一起了解和甜玉，如果有和甜玉选购需求可以来到动听优选挑选看看。这次的专场覆盖多元价位，百元单位可以入手入门款，还有更多的款式造型典雅的精品和甜玉可供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和甜玉配饰，古韵和现代设计相融，风格多样，适配不同审美需求。一场最执着的迷恋，甜蜜在梦幻的一瞬间。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和甜玉专区挑选心仪好物，本次限时福利开放48小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

中国风，是诗词里的朝暮山河，是古曲中的婉转情长。千年乐音不曾沉寂，如今融于日常，以崭新模样诉说东方独有的浪漫。这个清晨，让旋律在这千年文脉与你相逢。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声乐千年国风音乐专辑》，三小时的清音相伴，于晨光中慢品跨越万古的国风温柔。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夏天适合佩戴和田玉，柔光温润，纯肤色不挑年龄。今天雨夜之声动听优选，带你一起了解和田玉。如果您有和田玉选购需求，这次可以来动听优选挑选看看。这次的专场覆盖多元价位，百元档位可以入手入门款，还有更多款式造型典雅的精品和田玉可供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和田玉配饰，古韵和现代设计相融，风格多样，适配不同审美需求。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和田玉专区挑选心仪好物。本次福利限时开放48小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了解一下。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大家，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上午的11点到12点为大家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百度地图最新的交通路况啊，这个整点看到东大街由西向东，从东关大街到双拥大道拥堵511米，圣地路由东向西，从沿河东路到 J210 拥堵524米，嘉陵路由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拥堵585米，东滨路由北向东，从东关大街到长青路拥堵509米，缓行59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178米，缓行395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从七里铺大街到市场沟桥路段呢，当前是缓行404米，各位注意小心，不让通行了。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的交通状况呢，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2: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3: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2: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0: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1: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京时间的11:04，来到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首先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故事呢，可能稍稍的有一些让人觉得遗憾，会让人觉得很心疼啊。7月14号，自发赶往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新瑞，由于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在贵港市钱塘区不幸离世，年仅29岁。党新瑞的父亲党庆从四川成都赶到广西贵港，见了孩子最后一面。在父亲的回忆和讲述当中呢，这个29岁男生的一生逐渐清晰起来。小时候，党新瑞牵着党庆的手逛菜市场，走到街上看到有老人行动不便，就会上去搀扶。买菜的时候看到哪个老人在烈日下守着卖不动的菜，党新瑞就会扯着父亲的手说：“爸，咱们就买他的吧。”小区里有一个姓熊的保安，60多岁，无儿无女。党新瑞每次路过岗亭呢，总会悄悄把家里的菜端过去，放下就走。读大学之后，他离家远了，熊爷爷想他，忍不住提起这些事儿。党庆这才知道儿子的秘密。党庆还讲起儿子在6岁的时候买过的一只小乌龟，当时呢在公园玩，遇到了一位70-80岁的老人卖小乌龟，小乌龟10块钱，坐碰碰车也是10块钱。我和他说，能不能这样，你帮帮爷爷买他一只乌龟，就不坐碰碰车了。他毕竟还是小孩子，但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说着说着呢，党庆也忍不住哽咽，乌龟已经养了23年，都这么大了。党新瑞是铁路眉山东站的一名综控员，7月9号，他请了年假到云南旅行，看到广西受灾急需志愿者的消息之后呢，就直奔南宁加入了救援队伍。事发前，他和同伴们在泥泞的山路上徒步了6个小时，将重约15公斤的物资背进了被洪水围困的南宁横州市镇镇龙乡河源村旧村。返回的路上呢，他却赫然倒下。目前党新瑞的骨灰已经到了家乡四川，党庆接儿子回家时特意选择了火车，在眉山东站经停。他说，我想让儿子再看一眼眉山东站，再做最后一回铁路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共同致敬送别这位年轻人，平凡之人，非凡之举。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如果说您最近有听到看到的感受到的一些非常感人的温暖的故事，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分享给我们，我们也来讲给大家听。那想听的歌呢，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直接编辑歌曲的名称发送，就可以来互动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各位共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菲，主角。

北京时间的11:18，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放暑假了，那么大家在陪伴孩子的同时呢，我觉得也可以用一场好电影来犒劳一下自己啊。你像是呢，前两天的时间就跟孩子共同。

我们去打卡了这个我们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真的很好看。因为现在这个非常流行的网络语来讲，就是夯爆了，真的很好看啊。大家都可以去打卡一下。在荧幕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八仙过海的故事，它有了一个新的打开方式，可能跟我们传统就是印象当中的这八仙不太一样，它故事整体的这个梗概它都有发生了变化，但是非常的环环相扣。每一个角色都很打动人，非常推荐大家。这个不仅是小朋友可以去看，我觉得大人看也绝对是收获满满啊。而且也到了暑假了，是不是大家也都开始计划着一场出行，那么也可以跟着八仙共同去打卡这些自带故事感的取景地啊。你像是在八仙当中出现的可能某一些景色，包含了我们国内的一些非常好的地方啊，像是四川成都、山西运城，还有山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11: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您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刷新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这个半点的最新路况。目前的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小东门街呢，当前是缓行175米，双雍大道由西向东，从东关大街到东三巷缓行417米，各位注意避让通行。更多您身边的路况呢，依旧拜托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开启今天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2: 生活是一场

成。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欢迎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接下来要跟各位讲的这件事情啊，它就有一点大了。是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王克建团队呢，最近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它就是成功研发出了克隆效率稳定超过 99%、结实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呢将它命名为一系一号。那这项原创的研究成果呢，在7月21号也刊发于国际学术期刊。通俗一点的来讲呢，王克建就说了，这样一个成果呢，它是有望于从根本上改变杂交到依赖年年制种的传统模式，为全球粮食安全提供新的技术支撑。也就是说，袁隆平爷爷魏晋的事业最近有了新的突破，真的要向我们的这个团队致敬啊。

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送你朵小红花当中呢来参与互动分享，也可以来点播歌曲。微信订阅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直接编辑文字的方式发送就可以来互动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来自陈宇翔《一直下》。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北京时间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沿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来看，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通行时间要大于5分钟。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再次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多车不堵心，来听98.7。那下面的时间要进入到今天的滴滴补给站喽。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的？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爱车宝典。上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空气悬架，我们看到底谁在兜底啊？那目前基本上都是5到10万公里，或者说4到10万公里啊，大部分的质保都是这样。所以大家在购买车的时候，如果您买的是空气悬架的车型，最好了解清楚，哎，或者是买二手车的时候。因为这空气悬架要修一下其实也挺贵的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聊聊银河 TT Ultra， 哎，20.98万，这是吉利银河 TT Ultra 刚刚公布的一个预售价。

0: 按照行业惯例啊，这辆车上市之后，作为顶配的 Ultra 版本，大概率它是会进入200,000内的，就比如说19.98万。所以要这么看 ，TT 最终的起售价很有可能会落在150,000。那既然开预售的是 Ultra 版本，我们就先聚焦这个版本吧。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搭载425千瓦双电机四驱系统，配备激光雷达以及千里浩瀚 H7 辅助驾驶方案，支持高速与城市领航辅助。要拿这个规格横向对比当前的200,000级别的纯电轿车，它其实还挺能打的。车身尺寸这一块也是肉眼可见的优势之一，长接近5米，宽呢是1米919，高1米479，轴距2米92。那接近5米的车长，再配合上低风阻的造型，拉出的这种修长的车身姿态，无框车门和自适应电动尾门也带来了一定的运动氛围感。另外，你像低趴溜背的造型，它并没有牺牲装载实用性，前备箱容积能够达到70升，足够塞下一个标准的登机箱了。后备箱呢，还得益于掀背式大尾门，开口非常大，容积达到了465升。那如果这个时候再把后排的座椅按比例放倒之后，还能够容纳全套露营装备或者是两台的这种折叠自行车啊。再说说座舱内，座舱内饰的整体布局相比较之前的星耀7差不多，但依旧主打的是悬浮中控屏和环抱式中控台的设计，但是在一些细节上边它其实要明显年轻化了好多啊。那对比来看的话， TT 换上了全新的3幅式的运动方向盘，右下角还增加了一颗红色的独立按键，就原本平直的隐藏式空调出风口，在 TT 上它改成了更圆润更加活泼的椭圆的造型，然后再配上更加清爽的配色，车内的氛围比前座啊，可以说是更符合部分年轻人的口味啊。那 TT 的三电同样是这次预售的主打牌了。首先，它全球首搭吉利的雷霆16合一智能电驱系统，这个电驱系统它把电机、减速器、控制器、热管理等12项硬件与4项啊控制软件进行了深度的驱使，很简单的趋同于像素机的一个抄袭。来，5分钟广告来了，一会儿讲。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空气悬挂，还有我们的全新车型啊 TT。 那这个 TT 它不是奥迪的 TT 啊，它是吉利银河 TT Ultra。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入干货的环节。夏天停车熄火前不关空调到底会不会伤车呢？有些朋友啊，有些朋友害怕什么，就害怕车子夏天停车熄火前他都会把空调给关掉。那心疼花钱买车的人人之常情，防患于未然也能理解。但对于现在的车子来说，熄火前关空调的做法属于可以但是没必要，车子没那么娇气，而且厂家在设计的时候也会尽量考虑和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不关空调是否会损伤电瓶和启动机呢？很多朋友都认为啊，停车熄火不关空调会伤车，主要是担心车子在启动时负载过大。那车子下次开机，空调会和发动机一块启动吧？那电瓶启动机的寿命不就会受到影响了吗？听着是不是还蛮有道理的？但对于现在的车子来说，其实完全不用担心。首先，车子启动时，各种电器就会自动断电，确保电瓶是能够专心的给发动机供电的，因此不用担心过载损伤电瓶。在几百安倍左右的大电流的作用下，直流电机会产生足够的启动力矩来驱动发动机飞轮，去实现车辆的一个启动。然后呢，由于瞬时启动电流非常大呢，为了优先给启动机供电并且保护电瓶，电脑就会根据逻辑控制车内其他的电器短暂的降压甚至是断电。有些车子可能会出现什么灯突然变暗，车机屏幕突然变黑啊，音箱播放中断，就像在用款式比较老的手机前要先清理一下后台的内存，那这样系统才会变得更流畅，才能带动大型的软件。但是有的朋友可能还会担心说，车子启动了，发动机需要额外的输出力，那带动压缩机负载过大是不是就容易使发动机折寿？那现在的车子不管是空调定排还是变排，在启动的时候都是受智能化电路控制的，它要确保不会出问题。还有就是定排量空调压缩机里边有电磁离合器，它能和发动机结合或者分离，是可以控制压缩机的开闭的。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啊，有几条汽车空调里边有一套控制器电路，它包含着许多复杂的控制器算法，是可以实现对于空调提供电源、供电整段等一些功能的控制。也就是说什么呢，开车的人你按下 AC 键保持开启状态，只是说给车子下达了指令，那具体如何执行这个指令，到底是

机就能够实现无极的控制，从而自动去改变排量调节输出功率。功率本身是可变可控的，启动的时候呢也是逐步进入介入的，因为它不会一下子给你拉到底，因此你不用过分担心，因为它不会增加负担。再来说是否会造成发霉和异味，里面有一种说法是发动机熄火前如果不关空调，停车之后空调系统里边就会凝结水汽，一旦滋生了细菌就会发霉有异味，要提前把 AC

0: 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很有趣。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道，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0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娜娜。来关注到目前延安路，从金雅安路到枣园大道整体的车流量是有一点点大。

的，其他路段的通行还是不错的。今天啊，整体路面上没有特别堵的地方，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在车流量较大的路段不要随意的乱停乱放。那你看啊，像是在我们的小朋友都放假的时间啊，咱们的中心街、二道街以及南门里这些逛街的地方，车流量就会比较大一点。

要多种方式来跟我们分享此刻的路况，您行驶在的哪里呢？除了路况之外啊，跟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也有机会获得乾坤湾景区提供的80块钱的门票，可以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趁着假期啊，可以带家人一块儿去感受我们的壮美蛇曲风光。所以啊，赶快来跟我们互动吧，发送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后就可以得到一张门票。那么今天呢，来为各位准备到的几首歌曲呢，就是 KTV 里点什么。我相信啊，大家应该很喜欢唱粤语歌，但是总是唱不好。有一首歌呢，我觉得几乎是全民都会唱，一首 Beyond 的《海阔天空》。今天我们这个学会了，或者回家练一练啊，下次就来一展歌喉吧。

0: 我们把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的？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Hello
3: Hello，
4: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帝激活成标准答案？

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至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我妈
1: 妈，
0: 我饿了，
2: 要开家长会了，我妈呢？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

16:1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本娜娜。

来关注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通过百度智慧地图呢，我们来观察一下，目前呢没有特别堵的地方啊，还是比较好的消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有没有发现哦，宝宝好像只黏妈妈，尤其是特别小的小宝宝。你知道为什么吗？首先第一啊，这个我们在孕期的时候呢，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听妈妈的心跳，也熟悉妈妈的声音。其次呢，他通过脐带跟妈妈连接在一起，出生之后第一个人见的也是妈妈。所以呢，我们现在好像很多人生完宝宝之后，护士会把宝宝抱在你的身边，让他趴在你肚子上或者趴在你的胸腔，感受你的心跳。这个时候呢，一般哭闹的宝宝就会变得安静起来。还有一个，有没有发现啊，宝宝很喜欢妈妈的味道。我见到有的这个，因为妈妈临时要出去呢，爸爸就会套上妈妈的衣服，假装自己是妈妈。妈妈身上的味道呢，也会让宝宝更有安全感。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妈妈比较细心，同时呢爱意满满，宝宝的需求呢妈妈一般都是秒懂。时刻关注宝宝的情绪，更有耐心陪伴宝宝，会陪宝宝读绘本呀，晚上讲故事，一块拼积木。哎，妈妈很伟大，对不对？但是呢，有没有觉得，哎呀，我们的爸爸在干嘛呢？有人就说了，爸爸当然出去工作了，但是妈妈这个，说实话啊，我个人觉得带孩子要比工作累一些。而且有的妈妈呢，是一边带孩子一边要工作啊，这个时候呢，就希望我们的爸爸挺身而出。

现在我周边有很多的这个爸爸们做得特别的好，给带孩子玩，然后呢本来体力就好啊，带孩子疯玩，带孩子买好吃的，出去旅行，也会这个给孩子这个换尿布呀、喂奶呀等等等等。

等都会。可是你会发现啊，特别小的小宝宝还是爱妈妈，还是依赖妈妈，导致爸爸的这个心情就有点差，说怎么回事，我一直在陪伴呢。其实是这样的，孩子越小呢就会越依赖妈妈，越大呢就会越崇拜爸爸。来关注到李，他说我们家宝宝三个月了，我产后一直没恢复啊，所以呢每次都是爸爸这个老抱，包括喂奶换纸尿裤，现在看见爸爸笑得特别开心。莫一寻呢，他说哎呀，我是他孩子年姥姥，姥姥包括奶奶这些啊，真的这个隔辈亲啊，无条件的答应他所有的要求。我家小孩也是啊，就是我在的话呢，他可能会让我说妈妈你去上班吧，因为作为妈妈来说，对他的要求和管控就比较多了。但是奶奶爷爷姥姥姥爷呢，那呀那就是随他的性子了。钱小娟啊，她说这个虽然宝宝小，但是啥都懂啊。你会发现宝宝在谁面前放松啊，他就是跟谁亲，其实不分爸爸妈妈，多带孩子就跟你亲。所以呢，有些这个我们的宝爸宝妈们会说，哇，孩子可能不太亲近我，有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做的还不够好。有了孩子之后呢，总想说哎呀，我想一个人待会儿，我就要一个人待会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一首《寂寞寂寞就好》。

0: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0: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0: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0: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见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见。今天是2026年的7月23号，农历6月初十。今天是大暑节气，大暑到来，正值三伏酷暑，也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节。民间流传“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俗语，农事进入抢收抢管的关键阶段，农间作物生长旺盛。大暑养生讲究静心养气、避暑祛湿，早睡早起，适度午休。愿大家顺应时节，调养身心，不惧酷暑，踏实前行，在盛夏时光沉淀自我，积蓄前行力量。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6:44，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布娜娜。

16:45，来关注到我们今日的话题。宝宝为什么只黏妈妈？其实呢，好像大部分的宝宝在小的时候会黏妈妈多一点，可是随着这个长大呢，谁陪他多他就会黏着谁，谁对他好他就会黏着谁，这好像也不是特别绝对的。再加上我们现在男生啊做的这个，无论是做父亲还是做丈夫啊，都是比较体贴的，没有那么的大男子主义啊，所以呢陪伴老婆陪伴孩子长大陪伴孩子玩耍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在此呢给我们的新晋爸爸们点个赞，非常不错。来关注到目前嘉陵路从宝塔山路到龙湾隧道十字啊，目前车流量有一点点大。七里铺大街火车站汽车站路段目前车流量有一点点大，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时间来到了16:46，那么我们这个到假期了，很多人会选择放松一下，那就是高歌一曲。有一首歌啊，这个80、90后应该都会唱，

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圣地路沿河东路到 G210 目前拥堵524米，平均速度低于1公里每小时。嘉陵路由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目前拥堵585米，平均速度低于6公里每小时。七里坡大街由北向南目前胜利大道附近有点堵车，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所以呢，接火车还有送火车的朋友们请提前出发。来关注到我们的北大街，目前车流量稍大，可以正常通行。同时呢，我们的北大街二道街长青路段目前的拥堵趋势呈加重趋势，再次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多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

0: 今天辣妈辣妹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祝各位假期愉快，拜拜。
1: 绝对不再犯错，
2: 等得太久，每次这样都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周四了，因为就是那种开心嘛，逍遥自在的感觉，是吧？
1: 对对对，
0: 这首歌真的唱出了那种逍遥快乐又自在的感觉。
1: 对，这就是我们向往的。
0: 是的，是的，我们就向往在山头转悠着。
1: 我们开播了，大家赶快走进直播间吧。
0: 嗯，我们的直播间呢是由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啊，还有我们的抖音号微笑版彩文同步直播。同时呢，感谢大家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啊，锁定我们的这个调频98.7啊。
1: 对，
0: 谢谢各位。
1: 谢谢
0: 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7:03了，我们先带领大家共同刷新最新路面通行情况啊！哎，怎么关小了呢？
1: 看看我
0: 操作不当啊！
1: 智慧交通，
0: 今天周四了，这个周四特别的温柔。
1: 哎，这个周四它就不堵车、啊。嗯，
0: 这个周四毛个出出的。一点都不堵啊，没有上榜的路段，所以大家放心来行驶啊。
1: 一片畅通。
0: 嗯，今天基本上来说一下，就是已经23了嘛，该放假的都已经放假了。
1: 啊啊啊啊啊！是的，是的。
0: 对，该出去玩的都已经出去玩了。
1: 哎呦，我跟你说，就这个是冒高峰期吧？
0: 对啊，
1: 就周边只要有娃娃的都出来。
0: 然后呢，该来的也都来了。对吧，陆陆续续都在路上。我们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1: 欢迎你。
0: 对，什么时候呢咱能够像人家9.16一样啊，这有路的地方就有9.16。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有路的地方就有98.7。
1: 你来了延安，你一定要吃好喝好玩好住好、嗯、好不好？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延安好，延安早晚你看温差大，他是晚上我你知道我说延安晚上能盖被子，你知道他们都觉得这是让人感觉幸福和羡慕的事情。
0: 是的，你看成都呀重庆，咱昨天说了已经到高温天气了。
1: 对啊，
0: 我们这边早晚得加衣服。
1: 他们奇怪的说晚上盖被子
0: 啊，
1: 就是
0: 不行吗？窑洞里面你试一试。
1: 对，
0: 对吧？
1: 我们家也盖被子。
0: 对对对、啊、就是说了那么多的延安的好，最关键的你没说到。
1: 我最关键的没说啥，漏啥了？
0: 就有咱俩的吗？
1: 我就想你看我不什么给漏了。
0: 就把咱俩给漏了
1: 啊、哦、对, 对,
0: 对, 对吧，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两个人、
1: 我们俩是精彩组合，一
0: 是的，
1: 这今天斗地之可爱的正能量的五度家的才貌双全的温柔的贤惠的善良的慈祥的无所不能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精彩组合。
0: 哎，忘了清嗓子了，
1: 好嘛，
0: 就是开始
1: 就踹咱俩。
0: 隆重的介绍我们之前一般不是都是注意了啊，注意了
1: 啊，注意现在开会啊，下面就
0: 注意了，注意了，注意了啊。感谢大家，这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带领大家去巡山啊，谢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好吧，来感谢一下我们的路况奖品啊。哎，这谁要出去玩呀？
1: 哎呦，
0: 做的这么攻略，这么详细的攻略。
1: 天哪，
0: 青岛西，青岛大连，青岛到韩国。 My God， 他是要去哪里？
1: 嗯，韩国的脸。
0: 好吧好吧，这肯定是我们的美女主播干的事儿啊。好了，不要羡慕人家了。
1: 怀疑是白拿。
0: 看见那种特别毛个出出那小孩、
1: 哦、
0: 就刚生下的小孩、哦、特别的爱。
1: 是了。
0: 特别的喜欢。
1: 嗯。
0: 啊、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这种心态，年龄越大是吧，
1: 越
0: 看见小孩。
1: 就是。毛毛狗狗娃娃就都喜欢
0: 崽崽什么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人类幼崽、哦、喜欢一切人类幼崽。
0: 是的是的啊。嗯，这不是你也有这样的感受？
1: 有，但是你说是真的让我养一个，我不愿意。
0: 我今天看了个段子啊，
1: 就是让我去抱养一个，我不愿意。
0: 不是，今天看了个段子啊，讲给你们这些有儿的人听。
1: 都说儿子原子弹，
0: 说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根本不是根本不是，何大人那现在的儿能何大住着了？根本何大不住，
1: 现在的人真跟邻居站不住。
0: 说是你看你看笑话嘛啊，笑呢？你看那个我们好朋友分享的，说是。这女的说你们都笑话我有儿是吧，老了之后呢、啊、没人给你洗澡、
1: 啊、对对，
0: 但是我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儿之后，我儿说了，等你老了我领你去男澡堂洗澡。一票大爷。
1: 然后呢，
0: 那妈说哎呀这福利啊，啊瞬间觉得活着有意义了。明白了没？
1: 笑死我了。
0: 说你是吧，
1: 啊、
0: 哦、是吧，
1: 我没听明白。
0: 你没听明白吗？
1: 啊、哦、一票大爷。
0: 不是，等你老了之后呢都没人给你洗澡吗、哦、你没闺女吗？
1: 是啊，
0: 是吧，都没人给你搓背。
1: 我、哎、不是，你这么一说我真觉得我可惨了。
0: 但是有儿，你有儿
1: 啊、
0: 哦、你把这事儿告诉你儿、哦、你儿他说等你老了之后他会带你去男澡堂。
1: 不是，为啥要带到男澡堂了？
0: 男澡堂给你搓背吗？ 然后呢，
2: 对不对？
3: 哎，好吧，就这样吧。
0: 他妈说了，哎呀，瞬间觉得活着有奔头了。

0: 对，一颗草莓你笑啥，不就是你跟我分享的吗？太有意思了。好，来，
1: 那你
0: 节目开播了啊。
1: 我就是我们以后老了就想想
0: 有啊，
1: 以后不想活了或者是不想努力了，就想想啊，以后老了能去洗澡，
0: 能去男澡堂让儿子给你搓背。
1: 上了一个小时，
0: 说啥呀？
1: 笑了就25分钟左右，看我话，
0: 给上一个小时的班笑25分钟，哎，啊、不，
1: 笑我们
0: 笑
1: 一个
0: 可能在可能45分钟
1: 都
0: 在
1: 笑啊！
0: 对，
1: 啊、
0: 没错、
1: 啊、
0: 没错、嗯、啊、嗯！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嗯！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你们不会点赞吗？嗯、需要我教吗？
1: 对，
0: 对吧？啊，是呀。
1: 一颗草莓你笑啥？
0: 一颗草莓你笑啥？
1: 啊，你作为一颗草莓，你笑个啥你啊？
0: 对。只有一颗
1: 草莓
0: 自己知道，
1: 你只是一颗草莓而已，你笑个甚你？嗯，你笑甚了。
0: 他草莓的欢乐大家不懂
1: 啊？对，
0: 是的。欢迎大家啊，走进直播间，大家点一波赞，啊、谢谢各位、嗯，然后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让更多的朋友们知道啊、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啊、视频号看见延安，好吧？
1: 是的，
0: 好。
1: 就个人说是刚才就说是这个生活要有喜气了，我们为什么这么搞笑、啊？就是为了一把喜气。
0: 对，
1: 啊，人的生活要充满喜气。嗯啊，最需要的是喜气、嗯、啊，
0: 对
1: 对吧、
0: 嗯？啊，没错
1: 啊。上次我们俩好像搁到过这个事情。
0: 是的，是的，是的，喜气
1: 啊。很多人扛不住事儿，但凡遇到点事，愁容满面，就不是一不顺利就抱怨了。久而久之，嗯、你就不是你满脸戾气、怨气，你脸上会长出横肉
0: 啊、
1: 嗯。你见过一些年龄大的人脸上有横肉吗？
0: 嗯，对，
1: 横出来一块肉，那就是因为他、
0: 就是、没喜气，
1: 没喜气、
0: 嗯、
1: 啊。所以这个面相是最
0: 诚实的。光有戾气，没喜气
1: 啊，嗯。所以时间久了，心理身体都出现问题了。
0: 对，
1: 哦，嗯，那么你滋养不了你的形象，就稳不住你的运势。
0: 所以说，我们这档节目开播的意义非常的重大。
1: 哎，
0: 人能够让你养颜美容，
1: 对，
0: 哎，然后还能干什么？
1: 有喜气，
0: 延年益寿。
1: 哎，是了，有喜气，
0: 嗯、长生不老。
1: 哦，
0: 哎、
1: 人说喜气
0: 刀枪不入，
1: 喜气不是说是刻意的讨好，更不是无忧无虑的天真、哦、嗯，而是那个什么的，就是
0: 说过了，
1: 经历世事以后，已然接纳生活，稳如自动的那种人生状态、
0: 啊。我们已经都说过了
1: 啊，对，
0: 说过
1: 了，所以要有喜气，喜气，喜气，要
0: 喜
1: 气，
0: 喜气，喜气啊
1: 啊
0: 啊！来，你们都想听谁的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送歌给大家听啊！陕北民歌走，走那个
1: 充满
0: 喜
1: 气，必须的。热嘉宾今天会说人话了，
0: 你啊，是吧？
1: 啊，王小妮，对，出来了，你不要给我再放。
0: 哎，来问哥哥。
1: 你问哥哥，问过来，我问。
0: 我问过吗？
1: 我问过。
0: 啥时候问过来了？那个什么嘛，看谁都不如你。我的心上人。
1: 不是。
0: 就是我的心上人。
1: 一人写了个唱问哥哥来了。
0: 啊、
1: 一人是放问哥哥来了。
0: 啊。
1: 看见谁都不如你，很久以前唱过。
0: 这个我的心上人嘛。
1: 我觉得看见有谁都不如你，就再放。
0: 一起走吧。
1: 一起走。
0: 河东的，估计可喜庆了。
1: 啊、可以，
0: 来，
1: 走起。嗯。

0: 听，那首首青松公也是个白个，就发现
1: 对呀。真好听呀、嗯、拉手手亲口口的延伸版
0: 延伸版啊、哦
1: 嗯、好听好听，
0: 一不小心听这口拉手手
1: 一起走
0: 啊、哦、对
1: 拉手不是拉手手这样唱的吗我、要拉你的手什么时候变成拉手手亲口口
0: 这个延伸版吧真的吗
1: 好、哦、嗯嗯不管怎么的 啊小妮的这个跟贺东的这首歌哎让我还是对他们两个人刮目相看
0: 啊
1: 因为贺东就应该走这样的路线
0: 哎挺好
1: 的那个高亢激昂的那种毕竟不是对对对
0: 太炸了
1: 对对、哦、太炸了
0: 结实这老太炸了
1: 是是是、哦、
0: 你看他们的声音虽然结、嗯、但是 tart 厚重
1: tart
0: 啊对声音 tart 的不
1: 炸 tart
0: 啊、
1: 哦、
0: 嗯
1: 对吧 ？tart 的就是什么意思？
0: 好听 ，tart 的你都害怕、
1: 啊。你以后就说这种形容词、响声词，就类似于这样的词吧，好不好？啊、哦
0: 哦，关键很多人听不懂呀。
1: 哎，
0: 我旁边这些都听不懂、
1: 啊。咱给他翻译嘛。
0: 我的声音放的 tart
1: 的 ，tart 的是不是就跟那个面汤一样？
0: 哎、就是平稳厚重。淘汰的正好好、哦、你不要放节省这俩的节省这俩跟淘汰是反义词你就想想啊啊啊啊啊声音淘汰的
1: 淘汰的节省这俩太喊了太喊了太喊了啊
0: 妈哟谁给我那个啥
1: 哎谁那个什么恭喜发财大吉大利给你弄一个红发了一个红包
0: 啊
1: 啊啊
0: 我把它开了
1: 那我们的视频号为什么就发不成这些东东呢我在想这个问题、啊、
0: 不知道
1: 视频号是不是只能送一个礼物心愿呀、啊、什么的新年卡呀、啊、什么歌单、哎、什么这啥呀这是
0: 他还把我给弄得不
1: 能摸了呀
0: 摸图像
1: 了啊、哦哦！一个1.88的红包，直接弄得我们俩没图像了
0: 啊、
1: 哦！哎，回来之后只剩6个人了。哎，你不要那个啥啊、哦哦！不要哈送。
0: 哎，对他、嗯、他说凭那个8+1的时候也是他摊的。
1: 8+1哦，8+1，对对对，只能说8+1，对对对，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你们的行话，知道吧？
0: 太讨厌了，
1: 就是抖音里面有好多的这种行话，
0: 都不知道
1: 什么8+1，还有啥？
0: 是米
1: 啊啊、哦
0: 哦！对，哎呀，我的保一大哥来拯救来了、嗯，这拯救世界来了，
1: 锄禾日当午来了。
0: 对，看见锦盒就想起了锄禾日当午，
1: 对对对，锄禾、
0: 啊、
1: 锄禾来了啊、
0: 嗯！
1: 谢谢大家，
0: 嗯
1: 嗯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浪花花，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
0: 嗯，
1: 大家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分享一下，给我们点一波免费的赞赞，
0: 是的，
1: 好不好？
0: 马上到了我们广告时间了，广告、
1: 啊、要进广告了啊，要进一段广告了啊！进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啊！嗯，好的，哎，还没进呢，干啥？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24啊，这个电话谁打的？来，17:24了啊，稍后的时间呢、嗯、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
0: 是的，
1: 过5分钟我们再会吧。
0: 一会儿见。我错了，能不能再
2: 给次机会？好的。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5: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6: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5: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6: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7: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8: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大声来换话，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7:31了，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刷新此时此刻路面通行情况好吗？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啊。路面通行情况还是有所变化的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还好，包南线，我们的由南向北皇后八这个路段附近啊，就是新源小区门前这块，由南向北堵了955米。
1: 你唱多的时候多不是三分钟加速的时间。
0: 是的，继续是我们的这个包南线啊，由北向南长青路往皇后八路。这个路段堵了420米，
1: 比昌通的时候多个4分钟加重的趋势。
0: 嘉陵路由北向南堵了800米，
1: 比昌通的时候多个7分钟加重的趋势。
0: 龙湾隧道由西向东当前堵了697米，
1: 4分钟加重的趋势。
0: 二道街呢是由南向西堵了363米，
1: 4分钟加重的趋势。
0: 还有我们的长青路由南向东堵了368米，
1: 5分钟加重的趋势。
0: 好，其他各条路段均是畅通的，大家放心来行驶啊。
1: 今天是周四，基本上是到了晚高峰，也不怎么堵。
0: 对啊，
1: 同学们驾驶
0: 还好吧？还好，不是特别堵啊，不是特别堵，
1: 真的不是特别堵。
0: 对，
1: 比跟以往的周五是没法堵。
0: 这不是周五，姐姐，这是周四啊。
1: 比以往的周四堵一点。搁周五怎么法比？
0: 这你就直接给我少了一天。
1: 不是，我说搁以往的周五没法比。
0: 今儿周四，
1: 我知道今儿周四吧？就搁周五没法比吧？我知道你
0: 在说啥呢？你
1: 以往的周五应该是堵车了，今儿的周五就不一定。
0: 你看又给自己往回晕了。
1: 本来就是那个意思吧？我知道今天周四。
0: 周四，你
1: 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嘛？
0: 我根本不让，我告诉你啊，我5天班，我要认认真真的上，你给我少一天都不行。
1: 你6天，你给我上5天，你给我说好是6天。
0: 6天。
1: 你这个礼拜上不就
0: 直接给我把周四弄成周五了啊？
1: 你给我慢慢把6天都上了啊。明天我就不领队子，今天也不领队子，你6天，你周六非得来。
0: 好，欢迎个大家啊！咱们今天呢又把自己的糊弄过去了，回到我们下半场来听听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是啥？
1: 就是景点大叔了
0: 啊，
1: 这互动话题
0: 就这个，
1: 就是景点大叔了吧？
0: 然后呢？
1: 节气里的大美中国嘛，就是这个，这个节气里的大美中国有多好？美的冒泡了，这7月23号大叔如约而至了。但是其实很多地方这个大暑是24节气中的12个节气，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
0: 哎呀，
1: 夏天过去了，好吧，夏天过去了
0: 好吧。
1: 你该看看人家那个大暑上说的可好听了，你不能嘚溜的太阳黄金运行到120度时为大暑，看看来不？大暑是夏天最后一个节气。知道了吧？
0: 你常规知识
1: 对吧？所以大暑的时候雨多不合凉的多晒被对，冬病夏治，对，那个景和你说的对，这两天真的不要吃冷的，不要喝凉的，
0: 是这样的。
1: 然后这个大暑子热可以热为奇拐奇四，我国大部分都处在一年中最热的阶段，大部分的城市，知道吧？大暑。那么各地高温平息，湿度呢也得到了这个增加，湿热交整，然后就到了极致，热到了极致，知道吧？你看吐鲁番都50度了，
0: 是
1: 荷花开的最盛开的时候，大暑。
0: 荷花这个季节要看。

0: 万荷花。
1: 哎，我的是，
0: 哎呀，那应该是，让我看，应该是，让我想一下，南泥湾的荷花应该都开了，
1: 也开了，
0: 啊，
1: 也该开了，
0: 啊啊啊啊！
1: 哇哦，我们可以去南泥湾
0: 看荷花了。
1: 常说大树连天影，遍地出花景。
0: 嗯，
1: 啊，水库热奶奶却也是万物生长的关键期。
0: 是
1: 啊，对农村人来说，农民来说，这个时候蕴含着丰收的希望。
0: 啊啊啊啊啊啊！
1: 对。保养这了，哎呀，
0: 这就是中伏的这个前后
1: 啊啊，嗯嗯，
0: 就是这个时节，就是农作物长得最快的时候，
1: 最快时候，最关键时候。你看，玉米开始出莹莹了，谷子开始出穗穗了，庄稼开始抽穗穗了，然后这个豆子开始长阔阔了，对吧？
0: 啊
1: 啊，就豌豆开始说走上了，这你看，你看见那个青青豆已经出来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怎么觉得今年这个夏天过得这么快呀？我还没过生日呢，他怎么就立秋了呢？
1: 我也不过生日。
0: 对呀、啊，
1: 你的生日是农历多少？
0: 咱俩不是都狮子座吗？
1: 对，我知道，但是我在6月25农历的。
0: 啊啊啊！你的我的是7月初1呀、啊。
1: 哦
0: 啊，
1: 咱俩差6天，差不多。
0: 啊啊，对，差不多。
1: 去湿气的好时候呀，那就整天可以八卦去。
0: 啊啊！
1: 这段时间八卦整灸理疗。
0: 啊，可以可以可以啊
1: 啊,
0: 啊！所以我就觉得今年怎么这么快呀？这夏天我不应该，我妈不是说我是夏天生的吗？
1: 是啊。结果你就走到秋天了，
0: 怎么今年我过生日怎么就立秋了呢？
1: 就没有，这大暑还没。
0: 现在才六月多少呀？现在才六月多的初几？
1: 应该是
0: 6月初几了啊、哦！现在才6月初几？你想呀，多可怕呀！
1: 6月初10
0: 了才、对吧？
1: 是大暑嘛啊、
0: 哦？那你说我是不是就立秋了？下一个季节、
1: 拉个频道，987交通音乐广播。
0: 嗯、
1: 所以大暑时节，骄阳似火，调养心神是否重要？古人常说心静自然凉，这个
0: 是
1: 养生。以外受骄阳，内受清凉。
0: 我根本不想这些，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老记得我那时候小时候就盼这个过生日，你知道吗？
1: 啊啊！为啥？
0: 然后因为我就记得啊，知了一叫的时候，
1: 你就过生日，
0: 我就快过生日了
1: 啊。
0: 然后我那个生日基本上就是瓜果蔬菜最丰收的时候，
1: 对
0: 啊，这个节气是最好的，
1: 是
0: 啊。
1: 我俩生的差不多，差5天嘛，你就
0: 对啊，瓜果蔬菜什么都有，葡萄尤其是葡萄啊上架了，然后西瓜什么都有。
1: 哦，
0: 好吃的全下来了，
1: 所以明姐就有
0: 都好
1: 有福茶
0: 来，我们特别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心怀远方向阳而行的这位朋友告诉大家，杨家岭隧道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啊，还拍了一段这个照片啊，谢谢我们的心怀远方啊，向阳而行，杨家岭隧道当前的车流量比较大，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啊，暑期就这样吧。
1: 上学的时候喜欢听广播，对，那个时候因为收音机嘛，就没有说这块这么方便，所以那个时候收音机就夜深人静，然后主持人会讲一些歌呀，讲一些故事呀，放一些歌呀，说一些夜和夜话呀那种的，就是
0: 你
1: 啊温柔啊
0: 温柔，
1: 我讲。金牛座适合找虎牙兔狗，
0: 虎牙兔狗啊、嗯！你跑这儿来算卦来了？
1: 我们是鼠，我们是狮子座，
0: 啊、
1: 我们俩狮子座。
0: 对啊，咱属相不合。
1: 对我们是狮子，属相不合
0: 啊，大象不合，你可以走了。
1: 退下，
0: 俩狮子，
1: 你俩狮子，
0: 亲戚们
1: 跟那个九牛拉胜了。
0: 对
1: 啊，你九牛座是星座，你说什么子跟说什么子吧，你就
0: 对。
1: 星座跟星座，属相跟属
0: 相，你这还混到一块儿去了，还中西结合，两不误，
1: 你还整死
0: 满仓啊！你真是哎呀，你可能就剩满仓了，
1: 钱满仓
0: 啊，
1: 他钱满仓
0: 啊。
1: 他满仓钱，
0: 满仓钱，钱满仓啊！
1: 所以在这个古汤的节气里，藏着祖先热养阳气的智慧。只有经历大暑的淬炼，才能得来立秋的那一缕景色的风，知道吧？所以一定要这个经历大暑的淬炼了。这阵儿该喝
0: 是该喝绿豆汤了，
1: 我们给员工
0: 该喝姜汤了。
1: 给我们每年给我们员工都在这儿下属吧
0: 啊，
1: 我们下属就给绿豆汤
0: 啊，绿豆汤，
1: 绿豆汤，是的啊。
0: 是的、
1: 哦、
0: 好，这个节气也就说的差不多了啊、害下来我们都知道现在已经是大暑节气了、
1: 对，
0: 大暑一结束之后就到了我们的这个什么来了，立秋了
1: 啊、就到了秋天的收获季节了，
0: 没错，
1: 我上学的时候
0: 是这样的，
1: 电线杆子上广播上早早就把我叫醒了对，电线杆子上的广播，那个时候广播就在电线杆子上，
0: 是都是绑大喇叭嘛，
1: 那叫有线广播
0: 啊，那是大喇叭嘛，那时候的，
1: 我们现在是无线广播，
0: 嗯，
1: 现在是调频广播，那个时候是有线的嘛，
0: 你还别说大喇叭也确实特别的管用。

0: 用。你比如说像我们的广播在疫情期间就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1: 是的，
0: 现在不是都有那应急广播吗？
1: 对
0: 啊、嗯、大家都知道啊。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听见九八七，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九八七，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7月23号，农历6月初十。今天是大暑节气，大暑到来，正值三伏酷暑，也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节。民间流传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俗语，农事进入抢收抢管的关键阶段，农间作物生长旺盛。大暑养生讲究静心养气、避暑祛湿，早睡早起，适度午休。愿大家顺应时节，调养身心，不惧酷暑，踏实前行，在盛夏时光沉淀自我，积蓄前行力量。听见九八七，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曹儿姐，曹儿姐
2: 啊，
1: 哎，这个栓这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2: 哦，
1: 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又周个说了，
2: 嗯，
1: 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丝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2: 哦，
1: 可美了。
2: 嗯，
1: 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2: 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1: 哪里到了？
3: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1: 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啦。

0: 红火火的就开始我们的节目了啊。
1: 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拉花花，这里是彩文和赵金。
0: 是的，我就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扭秧歌。
1: 嗯，
0: 我是陕北的女娃娃，你听。
1: 如今女娃娃已长大，
0: 好听啊，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啊，作为我们的电乐，对、
1: 嗯、
0: 对，作为我们的电乐，应该感到荣幸。
1: 嗯嗯，挺好的，挺好的。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觉得，我是男，觉得用小田的这首歌做我们的背景音乐，非常适合、
1: 这个、
0: 我们俩的气场。
1: 哎，对，
0: 陕北的女娃娃，
1: 陕北女娃娃，
0: 嗯，
1: 来走起吧，
2: 老娃娃，
1: 来走起，
0: 来，
1: 方言里的文化就是
0: 啊，
1: 玄嘛，
0: 嗯。
1: 来，
0: 哎，对、哦、我们记着，我之前咱们在那里面都说过，我说这字儿学么的学，居然是这样写的。
1: 啊、
0: 哦，嗯，
1: 去年夏天在某平台听为主播读《白鹿原》这本书，那天晚上听主播读到他在院子里学么啥哩、嗯，这话让我摸不着头。
0: 蛇魔，蛇
1: 魔是啥？我回去听了一遍才白、嗯，哦，原来他要读学魔了，读成
0: 蛇魔了啊、哦！主播肯定不懂咱们的关中方言，其实是咱们陕北方言。
1: 蛇吧，这小招啊，找的意思，对对对对对 对,
0: 对, 对, 对，是呢。啊
1: 嗯，所以留主播你读的有点问题，这个
0: 给人留言了，说主播啊，你读的有点问题啊，那个是学模
1: 啊。好、啊，没想到过几天主播回复，感谢指正与修改。
0: 哎
1: 哎，听着重庆上线的影评，都感亲切，那一声准备学模才是陈主持老师笔下原汁原味的
0: 白鹿原啊。那、啊、学就是折回学旋转
1: 啊
0: 同穴
1: 啊啊，
0: 哎，是同这个字儿。
1: 观众反映了学模有极有画面感的一个词儿，因为四处张望，暗中寻摸，学字上面有个折字，折字上面有个足字，
0: 嗯，
1: 哦一。

0: 是盘旋折返的意思。
1: 是的，
0: 老祖先造字的时候是带着动作的。
1: 是的，
0: 走几步又折回来，再瞄一眼，兴许又期待。
1: 哎，
0: 这哪是简单的招，后面是偷偷摸摸的学摸。
1: 嗯，
0: 所以骨肉用学摸两个表现出那份探头探脑、慌慌张张、既要又怕的这种神情。
1: 嗯，没错，
0: 好是吧？
1: 神韵，
0: 特别有
1: 神韵型，神韵。
0: 小时候放暑假热，这个上窝里日荼荼，我们几个碎娃娃也不嫌热，常常猫着腰到人家桃园里苹果园、葡萄园跟前学摸半晌，看地里有人摸，树底下有甩狗没有，确认没有狗没有人，麻溜进坑，得手就跑。那个时候也不懂事，就图那个学摸的乐趣。现在回想起来，学摸竟成了童年夏天的味道。
1: 嗯，
0: 偷人就是偷人，
1: 所以方言就是这样啊，一字一音里面呢，都藏着乡土气息和生活的温度。
0: 哎，这就是学摸。
1: 哎，
0: 好吧，情况就这么情况。我们今天的大舌拉花花又要放歌了。
1: 对的，
0: 又到了放歌了。
1: 是，
0: 这个谁都不如你，
1: 谁都不如你啊！昨
0: 天
1: 谁都不如你吗？
0: 啊，心上人，我的心上人昨天停了。
1: 啊，嗯，今天我们来听谁都不如你，
0: 走起，
1: 谁都不如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牛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2: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3: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诚挚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诚挚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间的

来，北京时间的19:0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98.7吉言交通音乐广播节一时间段城市 Melody。 大家好，我是主播卢碧。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的方向通行时间要大于37分钟。再来看沿河北路由东向西，当前呢南寨边大桥到嘉陵大桥路段通行时间要大于47分钟，沿沿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32分钟，王后湾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12分钟，南大街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7分钟。杨家湾路来看，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二道街路段通行时段大于5分钟，还有地下隧道通行时间也要大于5分钟。杨家岭隧道下行的方向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长青路由西向东，长青苑小区到纺织花园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呢，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参与朋友，我们所有听友。两种方式，第一种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那么这一时间段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分享时间，榜单又更新了。今天天气这么热，我们就应该来听听不一样的啊！来听听第30周的说唱榜单，排在第一位的张方昭啊，这首《下头》2022 Westside 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下面的声音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忘记怎么想。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醒我，背包刻名字拼错，音效的越来越重，越来越多人听我。我收到装怪头像的歌迷私信我，他说恭喜我走起，却不怎么喜欢这新舞。可我得离开旧港口，我没办法停泊。我清楚所有名额都得靠我自己赢得，迎合自我，到底我是否还算迎合？想跟他倾诉这一切，却隔着银河。
1: 我能感受你无法阻挡，你和我当年一样鲁莽。当我看见妈妈在厨房那个背影才最值得鼓掌，当她发根有些发白，才发现多久没有回家。她不在乎我赢或输，只希望多点时间陪她。当风光不再，谁都会害怕被忘记。当我错过兄弟婚礼，两个爸爸的葬礼，当你再次背起背包准备离开家以前，抬头看。

0: 双手。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

0: 整整三十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如果盲人能看见，不只是用双手来触摸这世界。如果外卖员不用再赶时间，在匆忙的城市里会少一点埋怨。如果大三的孩子有爸妈在身边，不用每一天都在期盼着过年。如果孤独老人有亲人在身边，外面倾盆大雨心里依然是晴天。如果病逃不了，能不能晚点到？如果你没法逃，我希望你能早点好。如果打开手机不是满屏的戾气，别被带节奏，每个人都独立思考。人生这个课题就是输了下场就赢回来，起起落落只要身边爱的人会在。如果我们的痛只有一种药可以治，那就是爱，请相信我。

0: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城市 Melody 所有的内容了。有一首歌来自于盛宇和佳木的这首手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柴米油盐，那谁会抽钱？没有朝九晚五，哪里来的 money 偷闲？没有家财万贯，我也得过日子。没写一下翻上，我也得说事实。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停车。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呀？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新处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爱车宝典啊。最近空悬这个底盘零部件塌房了，哎，起因是呢，不少的小鹏 X9 的车主反馈啊，空气悬架漏气，车身塌了下。那现在很多的车型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0: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爱车宝典。上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空气悬架，我们看到底谁在兜底啊？那目前基本上都是5到10万公里，或者说4到10万公里啊，大部分的质保都是这样。所以大家在购买车的时候，如果您买的是空气悬架的车型，最好了解清楚，哎，或者是买二手车的时候。因为这空气悬架要修一下其实也挺贵的。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聊聊银河 TT Ultra， 哎，20.98万，这是吉利银河 TT Ultra 刚刚公布的一个预售价格。按照行业惯例啊，这辆车上市之后作为顶配的 Ultra 版本，大概率它是会进入20万内，就比如说19.98万。所以要这么看， TT 最终的起售价很有可能会落在15万。那既然开预售的是 Ultra 版本，我们就先聚焦这个版本吧。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搭载425千瓦双电机四驱系统，配备激光雷达以及千里浩瀚 H7 辅助驾驶方案，支持高速与城市领航辅助。要拿这个规格横向对比当前的20万级别的纯电轿车，它其实还挺能打的。车身尺寸这一块也是肉眼可见的优势之一，长接近5米，宽呢是1米919，高1米479，轴距2米92。那接近5米的车长，再配合上低风阻的造型，拉出的这种修长的车身姿态，无框车门和自适应电动尾门也带来了一定的运动氛围感。另外你像低趴溜背的造型，它并没有牺牲装载实用性，前备箱容积能够达到70升，足够塞下一个标准的登机箱了。后备箱呢还得益于掀背式大尾门，开口非常大，容积达到了465升。那如果这个时候再把后排的座椅按比例放倒之后，还能够容纳全套露营装备或者是两台的这种折叠自行车啊。再说说座舱内，座舱内饰的整体布局相比较之前的星耀7差不多，但依旧主打的是悬浮中控屏和环抱式中控台的设计，但是在一些细节上边它其实要明显年轻化了好多啊。那对比来看的话， TT 换上了全新的三辐式的运动方向盘，右下角还增加了一颗红色的独立按键，就原本平直的隐藏式空调出风口，在 TT 上它改成了更圆润更加活泼的椭圆的造型，然后再配上更加清爽的配色，车内的氛围比前座啊，可以说是更符合部分年轻人的口味啊。那 TT 的三电同样是这次预售的主打牌了。首先它全球首搭吉利的雷霆16合一智能电驱系统，这个电驱系统它把电机、减速器、控制器、热管理等12项硬件与4项啊控制软件进行了深度的集成。吉利表示这套电驱的重量只有75公斤，比行业主流的产品要轻了15%，最高的效率能够达到93.8%。再搭配磷酸铁锂金砖电池，它的 CLTC 的续航里程能够做到725公里，还支持500瓦的 5C 超充，充电的补能的话10分钟就能够补能400公里的续航了。另外它的底盘和座舱也没有缩水，前双叉臂再配合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另外还有 CDC 电磁阻尼减震，从硬件上边你是几乎找不出明显的短板的啊，你是找不出明显的短板的。那么参数再漂亮，你也遮不住什么网络上的热议。这台车从亮相之日起，热度很高，也有很多的争议。啊，主要的争议就有两个。首先，视觉上，银河 TT 的整车姿态被很多人说是太像速七了，也是引发了关于设计原创性的讨论。那在命名上面， TT 这个命名在行业尤其汽车行业拥有着比较高的品牌性质，因为它几乎就等同于奥迪那台标志性的双门跑车了。那吉利这一次复用这一符号，在车迷群体当中还是遭到了不少的质疑的。那关于 TT 的命名，哎，我想说什么，你要说非得说它抄袭，我看还真谈不上。 如果我们换一个更宏伟的工业视角来看，一定程度上的设计趋同，其实也是一件很合乎常理的事情，对吧？啊，去年举个例子吧，去年国产摩托品牌张雪发布了一款复古街车，叫做张雪 500F。那既然说是主打复古，那这台车的造型自然就得渊源有字了。当时很多车友第一眼看过去都认为它的灵感是来源于本田经典的 CB400。 哎，但是呢，只要稍微翻看一下摩托车发展史，你会发现这种看法还是有点片面了。因为张雪 500F 致敬的它并不是某一辆特定的车型，而是整个90年代的日系街车啊。本田的 CB400SF、 雅马哈的 XGO-R400、 川崎西风400、 铃木的400、全是这种标志性的圆灯、双筒仪表、水滴型的油箱，还有裸露发动机散热片，还有平直的坐垫与双侧的后避震啊，它其实是借鉴了这个风格。哎，你要说抄袭，日系四大厂当年其实谁也没抄谁啊，那只是特定技术条件与大众审美碰撞下的一条公式。换做今天的纯电轿跑，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呢，也可以说它是一个顺应趋势，很简单的趋同于像素级的一个抄袭。来，五分钟广告来了，一会儿。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来。

0: 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1: 哎，谢谢谢谢。
2: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3: 哎呦，小伙子，谢谢啦。
2: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骑车滴滴一键唤醒，来开启您的爱车宝典。一些功能的控制，也就是说什么呢？开车的人，你按下 AC 键，保持开启状态，只是说给车子下达了指令，那具体如何执行？

怎么我睡不着你也不来救我。小麦琪自救的方式就是给伦敦的表哥打个电话。你自救的方式是什么呢？打开音乐之声，打开音乐之声跟主持人聊会儿天，还是在音乐当中跟自己对对话呢？今宵夜未眠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欢迎你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这个组合很特别也很好听，周深和王子，资深庸才。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温润藏锋芒，这份独属于东方的温柔与风骨，正是和田玉传承千年的核心魅力。玉生如月，读懂玉之五德，习得君子之风。古人观玉品人，将和田玉的天然质感化作君子立身的五种品德，这也是古典文学中的君子如玉的真正内核。人，玉色温润柔和，不露锋芒，是待人宽厚的本心。义，质地坚韧笃定，不易折损，是坚守底线的风骨。智，肌理细腻通透，干净无杂，是清明通达的心境。勇，历经打磨依旧完好，外柔内刚，是遇事不屈的底气。节，玉质纯粹无瑕，不染尘俗，是干净坦荡的品行。愿每位喜爱美玉之人都能拥有一方滋养心绪的天然和田玉。广东玉石源头为你精心甄选璞玉，全程经由专业鉴定师核查检验，每一块美玉皆配专属鉴定证书，品质郑重承诺，源头直供。本周四周五清晨7:30，黄昏17:30，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带你读懂和田玉的天然灵气，感受玉石与旋律相融的别样诗意。

平日快乐，感谢 Hush， 感谢郭文贤为孙燕姿创作了这样一首特别适合他也非常适合听他的人的歌《平日快乐》。希望我们在音乐当中每天都快乐，都有快乐的时刻吧。祝孙燕姿生日快乐，平日也快乐，做平凡的人也快乐，唱平凡的歌也好听。我们都是快乐的人，我们都要开开心心，哪怕这一天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时刻呢，是吧？一天确实挺长的，24个小时，你如果24个小时都很快乐的话也挺奇怪的，总要有起起落落，不要一直落落落啊，也不要一直起。对，好吧，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朋友们，谢谢你们5个小时或者几个小时的陪伴吧。无论多久，我觉得高质量的陪伴才是最重要的啊，你们在节目里留痕，然后在耳朵里留痕，这些

乐给你们留痕，这是很重要的啊。那说完了，哎呦，哎，轩儿还没睡呢，轩儿晚安，德仙饮茶晨晚安，李斌晚安，祝你就生活晚安，海南飘飘晚安，杨子的杨晚安，青青世子风风雨来时路，大宝小美雪孩子欣欣小猫西西爱乐的 MC 学动，熊孩子妈，熊孩子妈一只猫旅行，晨曦阿甘郑继称没法起了，大男孩岁如歌大风车大鹅 Lucky， 哎呦，翻页翻得有点慢哦，我有时候会忘记我有没有念啊，如果念两遍了那你们就中奖了。 Nicholas 晚安在树上织毛衣，努力做自己。好了，就这样吧，我觉得我差不多啊。安小郭何处不相逢，小瑞小瑞还跟向导打个招呼，东方小叶孤独不苦，万里军童共同度过，杨子的杨，杨诗雨，是萌萌妈妈呀，老 K 要吃糖，辽宁清源王三金，还有这蛋堡老爸天宇段贤，有人低声，来了吧，哈哈，送上我今天最喜欢的歌曲之一 Bob Dylan Like a Rolling Stone 其实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一般都是我最爱最爱。

早安，我是尤长靖，现在是早上六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达尔文由小韩作词，蔡健雅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7年发行的专辑《Goodbye and Hello》中。这张专辑是蔡健雅首次亲自担任制作人的作品，标志着她音乐生涯第二阶段的正式开启，从实力创作歌手向全能音乐制作人的跨越，而达尔文正是这一转折的集中体现。蔡健雅坦言，歌曲最初是为陈奕迅而写，双方为此沟通了2年之久，最终因对方未明确回应，才决定亲自演绎。那时的他刚经历了情感的起落与事业的转型，将自己对爱情与成长的思考毫无保留地融入这首歌。他巧妙地借用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来解读爱情，打破了传统抒情歌的框架。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蔡健雅，达尔文。

间最治愈的东方浪漫，莫过于弦歌入耳的温柔与美玉清肌的清响。玉声如月，在婉转旋律里，让我们一同解锁和田玉的千年底蕴。和田玉是中华玉文化的正统核心，早在8000年前，上古先民便采着和田玉，将其作为沟通天地、承载前程的信物。商周时期，君子比德于玉的理念流传千古，定下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修身准则。从皇室御用礼器到文人随身配饰，和田玉贯穿千年岁月，早已不再是一件饰品，它更是东方礼仪、风骨与涵养的具象载体。正因真玉难得，底蕴珍贵，玉生如月，如约而至。我们通过动听优选为你解读俄罗斯碧玉、新疆紫料、青海优质山料的不同，为你展示传承几代的玉雕世家、雕刻大师、全产业链一手货源。专业鉴定师也会让我们通过看结构、看油润30分、黄昏17:30，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带你读懂和田玉的天然灵气，感受玉石与旋律相融的别。

的路来自云雾，在风雨来临之前又回到眼里中。

0: 想亲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

0: 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0: 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0: 1940年7月24日，经毛泽东、朱德等发起，延安各界举行纪念成吉思汗功绩大会，做首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延安实际，加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深化能源、农业农村、文化旅游等领域人工智能赋能，加大数据资源要素建设力度，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机制，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会议强调，要深入分析信访案件化解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分类治理、精准化解存量问题、规范管理、源头治理，坚决遏制信访增量，压实责任、协同治理、闭环落实工作任务，确保群众合理诉求得到实质性解决，不断提升信访工作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水平。会议强调，要坚持创造与转化并重，坚持质量优先、价值导向，提质增量，做大优质知识产权储备，提速推动知识产权成果转化，充分释放知识产权资产经济价值，不断增强各类主体创新创造的内生性动力。要在保护和服务协同发力，坚持靠前服务、主动对接，从严从实筑牢知识产权保护屏障，用心用情优化知识产权服务体系，促进创新要素自主有序流动、高效配置，推动创新成果更好服务市场、惠及人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昨天，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部署进一步推进全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同志逐一汇报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进展情况和牵头重点事项推进情况。会议强调，要全面对标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一贯到底推进深学真查实改，慎终如始抓好学习教育。要坚持思想不松、标准不降，紧扣学习教育最新要求，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等内容，对照督查考核、群众反馈、基层调研等发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自查自纠，动态更新问题清单，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切实抓好稳增长、防汛备汛、信访积案化解等重点工作。要坚持动真碰硬、闭环整改，坚持把整改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同整改中央巡审督反馈问题等贯通起来，统筹推进、联动落实，逐一梳理进度、研判成效，逐项复核检视，严防问题反弹，实现整体增效。要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为民办实事上、解难题上，切实让群众看到新变化、感到新成效。要坚持固本拓新、常态长效，把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注重从查摆问题中发现制度漏洞，补齐制度短板，实事求是地梳理总结学习教育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完善以正确政绩观为导向的考核评价、监督约束制度，加强源头防范和过程纠偏，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坚持压实责任、严督实导，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职责，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靠前发力，认真盘点工作进度和成效，加大推进力度，确保发现问题清仓见底，重点任务落地见效。

0: 实视为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1: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依托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合作平台，以秦岭工坊境外办学项目为载体，持续推动优质职教资源输出、跨国师资联合培养、专业课程体系共建等实践，精准服务中亚地区中资企业的人才需求。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2: 近日，由延安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一带一路国家农业防灾减灾与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研修班在我市举行。来自八个国家的21名农业领域专家技术人员走进志丹县保安街道杨畔村苹果科技示范园，系统学习智慧果园数字化管控体系，了解苹果霜冻、冰雹、干旱三大高频灾害全链条防控实操方案。一带一路国家农业防灾减灾与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研修班学员曼苏尔。
3: 我是来自巴基斯坦，感谢延安职业技术学院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机会。今天我们参观了这片果园，这些防灾增产增收技术都令我们叹为观止。
2: 立足延安得天独厚的红色文化资源与现代农业实践优势，延安职业技术学院紧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发展刚需，围绕干旱综合治理、果蔬抗灾栽培、农田生态气候智能监测适配等核心课题，开发标准化培训课程，持续提升沿线国家农业自然灾害抵御能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农林与建筑工程系党总支书记任明军。
4: 将会继续依托专业优势，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和国际合作交流，为推动区域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国家的农业交流合作提供延安的方案贡献了延值的力量。
2: 学院还依托秦岭工坊国际职教合作平台，为吉尔吉斯斯坦99号职业技术学院选派的骨干教师量身定制中文加职业技能一体化培训课程。延安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主任李雄伟：
5: 现在是他们到我们学校来进行学习，学习完把我们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技术呢带回到吉尔吉斯斯坦去，他们进行培养人才，我们实现了造血功能，为我们在中亚五国的这些中国企业呢提供人才支撑。
2: 截至目前，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已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落地秦岭工坊特色职教合作项目，紧扣现代农业与新能源汽车两大优势产业，构建起涵盖课程输出、师资共育、产教协同的合作新格局。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牛永红：
6: 深化中外职业教育，互通与国际产教合作，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技能培训与学术交流，助力人才培养与产业协同发展，推行中文加职业双向交流模式。下一步，学院将继续深化国际合作，重点拓展与中亚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校校校企合作，讲好延安红色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故事。
0: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洪水无情，人间有爱。面对广西严峻洪涝灾情，子长雷霆应急救援队闻令而动，跨区驰援，并在日前圆满完成抢险救灾任务，平安归来。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7: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7月8号，子长雷霆应急救援中心迅速集结9名骨干队员，跨越1500多公里，紧急奔赴广西灾区，开展险情排查、群众转移、物资输送、排涝清淤、灾后消杀等工作。历经12天的日夜奋战，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00多人，完成15个村的灾后消杀，运送各类生活物资8000多件。子长雷霆应急救援中心通讯队队长张伟：
8: 虽然条件艰苦，满身泥泞，但能够帮助到受灾群众，心里特别踏实，也更加懂得救援的责任与担当。
7: 子长雷霆

0: 应急救援中心救援队队长薛强强。
1: 一线高温水险任务繁重，但看到安全转移的受灾群众，我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哪里有险情我们就奔赴哪里，抢险救人是我们的初心与使命。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近日，洛川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成功开展院内首例血管内超声 IVUS 指导下冠状动脉介入手术，填补了县域腔内影像指导下冠脉精准介入手术治疗空白。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4: 在洛川县人民医院，一位71岁老人因冠心病入院，造影显示心脏多支血管重度狭窄，钙化严重，病变复杂，手术风险高。传统冠脉造影只能显现平面影像，难以看清血管内部斑块，仅靠传统手术易引发术后并发症。为保证手术安全，医院联合延安大学附属医院专家，采用 IVUS 血管内超声技术，手术团队依托实时影像精准操作，顺利完成支架植入。术后复查，支架贴合良好，血流通畅，目前患者体征平稳，恢复顺利。洛川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马红喜：
5: 这次我们通过 IVUS 进行了个精准的测量，同时的话支架植入以后，通过 IVUS 也很好的观察到支架膨胀的效果，这次通过 IVUS 的使用，我们给它达到一个腔内影像学指导下的精准治疗。
4: 这项新技术能有效提升复杂高危冠心病手术成功率，减少术后并发症，免去患者远赴市区就医的奔波。该手术的落地是延安大学附属医院与洛川县人民医院一联体帮扶的重要成果。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主任李飞：
6: 经过我们近两年的这种手术帮带，县级医院已经达到了一个能够独立开展介入的这样一个能力，希望也通过我们这样的帮带的一个结果呢，形成一个带不走的心脏科的一个介入这样的一个力量，造福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同时呢，我们今天也非常成功的开展了一例在 IVUS 指导下的一个精准的 P3， 这样能够更优化我们这样的手术的一个策略，同时呢让患者的一个远期获益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改善。
7: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西延高铁通车后，我市借势推出延安周末游两日一夜行程，行程灵魂当属红袖延安。延安该剧以党中央在延安13年历史为主线，融合声光电特效，打造沉浸式观演体验。自首演以来，已累计演出超4000场，接待游客超300万人次。传承红色医者精神，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中国医科大学重走长征路，红医传心火大型义诊活动将于7月27日在我市吴起县人民医院、黄陵县人民医院、甘泉县人民医院、志丹县人民医院、延长县中医院五地同步启动。本次义诊由50人专家团队坐诊，覆盖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等近20个专业。7月22号晚，以山野竹乐、阴然南沟为主题的2026安塞南沟山地灯海音乐季在高桥镇南沟生态旅游景区启动。据了解，本次山地灯海音乐季从7月22日持续至8月20日，为期30天，每日19时至22时常态化开展文艺演出、烟火表演等特色活动，以音乐为纽带，灯海为底色，丰富夜间文旅业态，延长景区消费时长。
2: 日前，省发展改革委在西咸新区秦创园陕西科技创新产品路演中心举办全省创新应用场景发布大会，发布首批15个重大创新应用场景。这意味着我省面向未来发出了一份合作邀请，有相关合作需求的企业可以联系对接场景，搭建牵头单位，共享政策红利、市场机遇。记者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同比增长 33.2%， 占比提升至 42.4%。 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昨天2026年亚运会男足项目的抽签仪式在日本名古屋进行，最终中国男足与伊朗、阿联酋和朝鲜同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同组。据网络数据，截至7月23日15时，2026年暑期档6月1日至8月31日总票房超50亿。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分列暑期档票房榜前三位。法国公共卫生署22日发布的报告说，6月17日至7月2日席卷法国的热浪期间，该国记录了至少5764例全因超额死亡，较正常预期水平增加 36%。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陈亚尼，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
8: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9: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7: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9: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Hello， 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早间的7:30到9点呢，即将为大家直播走路上说，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个半点最新的路况吧。目前的行知南路由北向西万兴路附近拥堵10米，缓行10米；工业大道由西向东创业大街附近拥堵119米，缓行121米。各位注意小心边通行啊，只有这两个路段的目前可能会车流量比较大一些，那么其他路段基本上是可以畅通放心通行的啊。当然呢，希望大家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交通状况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到节目当中互动分享。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走路上说。
3: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
4: 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5: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4: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5: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6: This is Hit the Road，
4: 最新路况、
5: 最快资讯、
4: 最潮音乐、
5: 最热话题，
4: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5: 走路上说，
4: 每天早上7:30到9点，
5: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6: 不见不散。

各位，北京时间的7:33，这里是走路上说。首先呢，要跟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有多少人在昨天凌晨大概5点钟左右的时候被暴雨惊醒啊？像我一样。所以呢，这两天它还是会有这个雨水的发生啊。像今天的话呢，这个暴雨下过之后，这个天气非常的清爽。今天天气预报呢，依旧是一个小雨的天气。大概降水呢会在这个中午12点左右吧，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今天出门呢要带好雨具。然后明天根据预报呢也依旧是小雨的天气，温度是20到29度，然后这样的雨季的天气呢大概会持续到下周五左右了啊，整个下周的一周的时间，根据目前的预报都是有小雨的天气，所以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啊，这段时间呢就不是很适合大家洗车了啊。将您身边的路况包括想听的歌曲来到节目当中点播互动分享。7:35，在节目当中呢为各位送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首来自功夫胖和盖周岩的山歌王。在早间的时间呢，我们用一首这个说唱来为大家醒醒脑。

把枪起来把位置让一窝万事长得比老二所以高手长得高莫港七元的七本的他在乡里都是演的他港他是玩的欠缺实际上有弟弟远的喊的屋里兄弟姐妹来市里看音乐节他奶气都只这么

0: 为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

0: 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